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部分地区啊有小雨，最高气温的29度，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转小雨，23到28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

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合肥今天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

钉。钉子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梢、俗语钉是钉、卯是卯、钉子户等都是这个钉。需要说明的是，在钉是钉、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钉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袋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定，您分清了吗？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

0: 微转阴天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周日上午，相遇不同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0: 稍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共度好时光，相会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共同度过一段欢乐时光。我是袁莹。在这个暑期，一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爆火，大家感受到战火下的中东国家因为一个餐馆里好好吃饭这句话的温暖。而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海外，他们也在那里经营起了中餐馆。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越南胡志明市的晚集侨商何志平，请他为我们介绍他在越南胡志明市的餐馆，他的这座中餐馆当中同样蕴含着温暖以及把文化传播出去的真谛。他是越南中国总商会安徽企业联合会会长 ICEP 国家晚集侨团联盟主席，我们赶紧跟何志平博士进行连线。何博士您好。何博士，首先想问一下哈，因为您现在人在越南哈，是什么时候回的越南？就这两天。
3: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啊，那像中国和越南之间一般的往返的频率是多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
3: 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回去一趟左右。
0: 嗯，
3: 有时候回去两趟。
0: 嗯，那也就是交流还是蛮密切的。
3: 是因为父母还在老家。
0: 啊，您是我们安徽哪里人？
3: 我是安徽芜湖无为人。
0: 啊，其实离合肥也挺近的。啊，那当时最初什么样的契机选择去到越南啊？
3: 其实我是在2009年开始到越南投资的，到现在差不多有17年多了。
0: 嗯。
3: 当时选择越南呢，一方面是因为我比较早看到了中国和越南之间这个经贸往来的一个潜力。越南人口比较年轻。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同时和中国山连山水连水的，文化饮食习惯也有很多这个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当时越南的一个市场竞争呢，还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激烈。对于一些中国企业来说，还有这个中国创业者来说啊，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我最开始并不是单纯为了做餐饮而来到越南，而是在长期经营和生活过程中逐渐发现，我们中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点。人在海外，不管是中国企业家、员工，还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对我们这个中国味道都有一个天然的需求。同时，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我发现越来越多的

0: 越南朋友也愿意接触我们真正的一个中国菜，所以我后来逐步进入到一个餐饮行业，并且我们决定长期做下去。我一直有个观点，出海不是简单的把国内生意照搬到国外，而是要真正进入当地社会，理解当地市场，最终扎根下来，做长期主义。
1: 我想问一下何博士啊，就是当年您到了越南创业啊，虽然从事的不是餐饮工作，您当时有没有想念家乡的味道？
0: 肯定的，家乡的味道，这个是永生难忘的。
1: 最想什么菜？
0: 小时候妈妈做的菜，妈妈的菜的味道，
1: 家常
0: 感觉，
1: 菜，对吧？家常菜。
0: 对的，家常菜，对
1: 所
0: 的。
1: 以后来会觉得，哎，与其说我自己想着去找中国菜，我不如自己开餐馆，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我当时听您说，当时的中餐馆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因为是17年前了哈。
0: 是的，
1: 而现在好像不是这样，
0: 当时在越南市场很少看到我们中国餐馆，特别是看到有中国字的有餐馆。现在几乎有些城市，可以说是叫中国街，
1: 中国
0: 中
1: 街，
0: 国餐饮一条街，
1: 哇，就跟唐
0: 典
1: 人
0: 型
1: 街一样，全是卖中国餐馆的、中国菜的，然后也特别受越南人的欢迎，对吧？中国菜。
0: 是的。
1: 您说到09年，您当时就去了越南，因为很好的把握住了越南的这个特点啊。创业前您对越南的这个餐饮市场有没有什么判断啊？因为您其实不是去做餐饮生意的最初。
0: 是的，根据我最初的判断呢，中餐在越南是一定有这个市场的，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越南，中国人呢，他有一个中国胃，啊，就想念家乡菜，想念这个家乡菜，越南另外还有个越南呢，跟中国的饮食文化也比较接近，越南人也普遍接受像米饭、炒菜、火锅、面食等饮食。另外，随着我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到越南，你像我们这个中国的商务人士、工程师、技术人员，特别是游客，不断的增加，为中餐的基本消费需求是存在的。但是真正实际做下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1: 为什么？
0: 越南人。越南人能够接受中餐和我们完全照搬国内的中餐是两码事。我们中国不同地区消费者对辣、油、盐、香料的接受程度差异也很大的。而越南消费者呢，整体呢更强调一个新鲜、清爽、原汁原味。比如我们国内，一些非常受欢迎的重油啊，重辣呀。川湘菜呀、如果按照我们国内的做法，当着越南消费者吃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第一次吃就比较新鲜，觉得好吃，但长期消费呢就比较困难。所以这个真正落地之后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海外中餐既不能完全中国化，也不能为了迎合当地人而失去这个中国味道。所以这个平衡也是很难的。
1: 对，最近一部电影您肯定看了，《欢迎来龙餐馆》。
0: 是的。
1: 沈腾见到这个樊老扎，当时做了一道龙抬头，对方说不好吃，但沈腾说：“我绝对不做左宗棠鸡。”这个其实跟您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有点矛盾
0: 是的。
1: 啊。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又不能完全为了对方而改变，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一味的把中国菜就呈现上去，好像要找一个折中点啊。我想问，这个平衡点您现在找到了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找到了。
1: 为什么？
0: 如果说我们做一个中餐，让中国人觉得这个味道很正宗，同时又让这个越南朋友吃着舒服的中餐厅呢，在菜系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要选一个大众都比较能接受的，接受度比较高的，像川湘菜、家常菜，或者一个商务宴请为主体。因为海外的中餐和国内它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国内餐厅可以高度细分，我们做川菜也好，湘菜也好，我们徽菜呀、粤菜呀，或某一个单品，但是在海外， 这样的客户群体呢是非常小的，客户规模还没有大到特别的程度，特别一个大的一个程度。我们产品必须兼有一定的一个包容性，所以我们的菜呢既要适合中国客人的菜，又要考虑越南朋友的一个饮食习惯。所以我们目标这个客户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分了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企业人员和长期居住的一个华人。第二就是我们一个中国商务考察团、游客以及一些企业宴请，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越南本地消费这个消费者。我觉得随着我们时间的一个经营时间的越来越长，我们第三部分客户群体就是本地越南本地消费者的重要性是越来越高的。
1: 对，
0: 越南本地人口它有一个亿左右，而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只有。本地华人可能有100万左右，然后加上我们，一些中国的游客或者是商务人士，大概也就是十几、20万、几十万人士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本地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我们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个本地客户群。
0: 是的。
1: 也就您真的是有商业头脑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做中
0: 中
1: 餐
0: 餐。
1: 嘛，我肯定要把中餐做得原汁原味儿。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多真正要吃原汁原味中餐的中国人，更多其实是我们要发展新的目标群。但是我们通过中餐厅作为一个衔接对象，把中国文化传递到越南，对不对？
0: 是的。
1: 当时开店的时候，您刚才说了，在我们中国餐馆分类特别明确，川鲁粤淮扬不同类型，对吧？甚至快餐啊，各种类型的菜，或者说那个大豪华酒店。但是您说在越南其实分得不细哈，但是您当时对您的中餐馆定位是什么呢？或者主打菜系是什么？
0: 海外创业其实最忌讳的就是一个赚快钱。我们很多人到一个新的国家，看到别人做什么都赚钱，马上跟着做。但实际上呢，一个行业能够真正长期做下来，靠的不是绝对的一个风口，而是积累。特别是餐饮，我们餐饮看起来门槛比较低，但实际上门槛也是非常高的。从选址、装修、厨师、采购啊，到菜品的一个标准化、员工培训、服务管理、食品安全，其实每个环节都非常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要我们只要真正建立了口碑，就会产生稳定的一个复购和品牌价值。所以我的想法一直不是说开一家店试试看。我们那个时候决定就是说，既然选择做，就要长期做。我们要做一个长期主义者。
1: 就是让中国人吃的觉得正宗，越南朋友觉得吃的舒服，对吧？
0: 对
1: 当
0: 的，
1: 时
0: 对的。
1: 您主打想做什么菜系？因为您来自安徽，我认为是徽菜吗？还是另有考虑？
0: 其实我刚开始考虑的时候，也考虑到做这个徽菜。我餐厅的名字都想好了，我准备叫徽州府，因
1: 哦，
0: 为，
1: 徽州府，
0: 但是呢。徽州府，但是考虑到我们徽菜，受众群体比较少，特别是在海外，像我们海外在东南亚，特别在越南这一块，我们安徽人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那如果从这个企业，一是情怀啊，做餐饮，一个是情怀，二是从企业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首先这个企业，这个餐馆要能活得下去。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专注这个做徽菜的话，可能连生存都比较艰难。所以当时我们就选了一个，就是说，接受程度比较高的、受众群体比较大的一个川湘菜。因为川湘菜呢，因为在越南这一块，吃川湘菜的人比较多，另外还有湖南人，还有这个四川人，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些人群体也比较大。所以川湘菜呢，这个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做正宗的一个川湘菜，那这个受众群体又是非常小的了。在海外的这个华人群，这个圈子本身就很小，可能只有几十万人。但是呢，我们做这个餐饮呢，我们看中的这个群体呢，就是越南本地的这个群体，彝人的群体，所以我们这个川湘菜呢，又经过改良，
1: 哦。
0: 既要符合我们这个，既要符合我们中国人的。

0: 一个口味，也要适应越南人的一个口感。
1: 对，嗯，所以后来选了川湘菜，对吧？啊，
0: 是的，
1: 啊，然后也以可能家常也有商务宴请都具备啊这种类型的餐厅，
0: 对的，
1: 做了第一家餐厅。
0: 是的。
1: 近两年其实身边有很多人出海创业嘛，也容易跟风试水啊。其实您也在说最怕的就是赚快钱这件事儿，对吧？那您觉得您的这家餐厅到现在可能接近10年了，你觉得你生存下来并且生存得很好这家餐厅独门秘诀是什么？
0: 我认为是选址很重要。
1: 就是地方选得很重要。
0: 虽然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嗯。
0: 但是在海外，特别是我们做中餐的，受众群体就是非常小的。如果不是在人流非常集中的地方，做这个餐饮就是也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的餐厅基本上都是在集中在胡志明市，而且也是在最旺的一个商业区。
1: 就是胡志明市本来人口就多，并且是胡志明市的最旺的商业区。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有几个优点，也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第二，在大的商业区，特别像胡志明这样的一个城市，国际化一个大都市，
1: 嗯。
0: 它有全世界的就是游客，都来到胡志明，就是这样的话，第一个对我们中餐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跟宣传。
1: 所以说，这是您当时觉得选址特别重要，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胡志明它是越南最大的一个经济城市之一，也是我们一个中资企业，还有外国企业，还有国际商务人士比较集中的一个城市，因此它的中高端一个中餐呐，或者商务餐饮啊，它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需求。
1: 嗯，因为您现在在整个越南有几家餐馆，应该早就不是当初的一家了啊。
0: 是我现在有3家中餐馆。
1: 都在胡志明市吗？
0: 都在胡志明市，
1: 哦，分布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区域，对不对？
0: 是的。
1: 哦，那也就是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初选址，其实您重点考虑就会看哪几个方面，比如说有中国企业和华人的聚集区，对吧？还会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呢？
0: 一个就是主要是中国企业和华人聚集的一个程度，第一；
1: 嗯。
0: 第二就是越南本地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能力。第三是交通和停车的一个便利性，
1: 嗯，
0: 第四就是商务宴请的需求，第五是租金和长期的一个经营成本。
1: 嗯，其
0: 因
1: 实，
0: 为越南人呢，因为越南人吃饭的时间呢，跟我们国内也存在一些差异。你像午餐、晚餐那个消费节奏啊，包括喝咖啡呀、喝酒啊，以及家庭聚餐的习惯，我们都要研究的。
1: 也就是说，这个选址要是从综合的考虑去判断，对吧？嗯，哎，
0: 是的，
1: 正好您刚才说到越南人的吃饭时间和国内的差异，这个能给我们说说看吗？有什么样的差异？吃饭的时间。
0: 越南吃饭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晚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餐饮的一个，节奏也比较慢。我们中国人聚餐的话，基本上会是，一桌菜可能已经上满了，或者已经上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上桌子吃饭或者就餐，但越南很多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菜一个菜的上，很多地方吃完一个菜上第二个菜，吃完第二个菜上第三个菜，如果有些，假如可能说你其中某一道菜没吃完，剩了很多，你如果不是招呼服务员，可能服务员会下一道菜会等着，会就是不会很及时的给你上上来的。
1: 有点像西餐的感觉啊，一道一道菜往前吃啊，所以那会拉长我们整个的这个餐馆的运营时间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哦，所以
0: 是的，
1: 甚至包括他们可能吃中餐时间要到下午2、3点，会比我们迟一点。
0: 也不会那么迟的，只是说他们稍微晚一点，然后节奏慢一点。
1: 包括我听说，因为越南是个年轻程度特别高的国家，你像您的几个餐馆，是不是晚上的生意也会相对拉长时间段？夜晚的夜消费，夜经济。
0: 是的，我有2个餐厅在胡志明的第一郡， 有一个餐厅在步行街上面，有一个餐厅在一个酒吧街附近。我们在步行街上面的餐馆营业到凌晨3点到4点。我们在酒吧街的那个餐馆也是差不多营业到这个凌晨3点左右。
1: 所以这个确实和中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深刻地把握住了这个当地国家的特点，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的情况去做宣传啊。刚才您说，
0: 是的。
1: 您09年去的时候，为了解一口相思之愁，所以开了这个中餐馆，现在开到了这么多家啊。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华人到越南去啊，这个工作也好，或者说去开餐馆也罢哈，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卷了？整个越南的中餐市场。
0: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现在的越南中餐馆越来越多。如果单纯的拼价格，我认为最后一定会越来越困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做的是品质，稳定和综合体验。第一，我们在菜品上呢，我们不会一味追求这个菜单的数量，我们要逐步筛选真正复购率高的、有代表性的一个菜。第二，我们要坚持这个核心的一个味型。我们像川湘菜该有的香、辣、鲜，我们要必须保留。但这个油度啊、辣度啊、盐度啊，我们会根据消费者，特别是越南的一个消费者，我们进行适当的一个调整。另外，我们也比较重视这个商务宴请。我们海外很多中国企业接待客户啊，还有这个政府代表团，还有一个合作伙伴，来到这个就餐时，他们希望这些我们这些这个餐饮，既要有中国文化特色，又要有比较好的一个用餐环境。这个实际上是很多一个普通低价餐厅也是比较难满足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未来中餐馆竞争的不是谁更便宜，而是谁能够把这个菜品、还有环境、还有服务、还有这个文化，要真正结合起来。
1: 对，是的，您特别提到一个，就是文化，就是我们当年开在这儿，因为我们的相思，后来变成传递的桥梁。因为特别提到商务宴请中，现在有很多的中资企业在越南。所以，我们这也是一个文化
0: 是的。
1: 桥梁的搭建作用，甚至让更多的越南本地然后老百姓了解中国文化啊。你像我们对越南美食的理解，反正我的理解是越南的粉，啊，这是我的最初的理解。我觉得好清淡啊，那种口味酸酸辣辣的啊。那您是怎么对传统的中餐进行这种本土化的改良？因为我觉得好像越南人吃的食物是不是跟我们的云贵地区略微有点像呢？
0: 是的。我们开餐馆的时候，我们始终坚持了一个原则：味道我们可以调整，但这个菜品的灵魂呢，我们不能改变。比如像川湘菜，香辣是它的重点。但是如果我们全部改成不辣的，其实那就不叫川湘菜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调整这个辣椒的一个品种，还有辣度。我们减少过度用油，同时我们增加食材本身的一个新鲜感，另外我们也会让服务人员在客人点菜的时候主动询问这个辣度，因为有些客人说不够辣，或者说辣度降低一点，我们都根据客人的那个口味来做调整，特别是越南客人，越南客人的时候基本上辣度要降低，油要少油。辛辣，
1: 不能 spicy，不能太辣啊。
0: 是，
1: 而中国人其实，我们中国老百姓去呢，尤其你像中国游客到您那儿解馋，那是不是就按川东口味做了？
0: 是的，因为有些客人会直接要求我们说加辣，
1: 哎，加麻。
0: 加辣，对的。
1: 那也就是说，可能好像本土化不是说把中国菜改成越南菜啊，而是我觉得慢慢接受，慢慢喜欢，对吧？啊，就是
0: 对的，
1: 灵魂不变，但是方式上我们可以略加处理哈。哎，刚才您
0: 是
1: 提
0: 的，
1: 到，就是您会跟您的员工说，问一问来吃饭的人，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口味，是辣还是不辣，对吧？我正好想到您的员工了啊。哎，您的员工现在，中国人、越南人是不是都有？
0: 是的，我们员工中国人、越南人也有。另外，我们招的越南人基本上都会一点中文，
1: 哦，会一点，
0: 还有很多。是的，还有很多的服务员是， 兼职的。

0: 他们本身就是在学校读中文系的。
1: 嗯，所以这里还涉及到越南人现在都人人都爱学中国话吧，很多学中文的。
0: 是的，
1: 哦，也
0: 是
1: 就
0: 的，
1: 这些人到您那儿正好也是完成了一个实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现在是中越员工的结合，对吧？但是我想问，咱的大厨，是不是还得咱们中国人？
0: 我们的厨师，大厨是中国师傅，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越南厨师也有，但是越南厨师也会中文的。
1: 嗯，也会结合他所学，结合一些越南本地特色，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哎，您觉得这种管理中越两国的员工在同一家餐馆难度大不大？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刚开始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为什么？嗯。
0: 你像中越员工结合的这种模式，你像我们厨师他不同的这个菜系和，中国厨师做的是中国菜，越南厨师他潜意识里做的是这个越南菜，
1: 嗯，
0: 但是我们怎么把它融合到一起去，让越南的厨师也能做出中国菜，让我们中国的厨师也能做出越南的这个味道，融合到一起去。管理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嗯，嗯。
0: 另外还有他的一个语言，还有这个工作习惯、文化差异，都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你说我们中国餐厅讲究，特别讲究效率，
1: 对，
0: 出菜的一个速度
1: 要快。
0: 啊，要快，团队要协同。但是越南员工呢，他的工作节奏呢，还有沟通方式呢方面，他和我们中国的这个员工就有一点不同。
1: 嗯。
0: 如果我们按照国内的这种管理方式来应压，其实效果往往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后来慢慢的就是在一起沟通啊，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标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认为，对当地员工呢，要尊重他们，
1: 嗯，
0: 要尊重他们的一个文化，尊重他们的一个习俗。特别是在海外经营企业，我们不能总想着让当地员工适应中国老板，我们中国企业也要学习怎样适应这个当地文化。我认为这个一个稳定的团队它不是管出来的，它是一个逐步培养出来的。
1: 对，是的，因为在您身上不仅有餐馆，您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啊。这里其实因为也没有说我们何博士还有自己的公司要管，其实是另外一个行业，跟这个餐厅餐饮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管
0: 是
1: 理
0: 的，
1: 的技
0: 是
1: 巧
0: 的。
1: 还是需要去，我觉得在这里能体现出来的。嗯，还想问一下，在越南，包括餐饮证照啊、食品监管啊、税务啊，和我们国内有什么？
0: 法规来办理。我一直也比较反对啊，就通过个人代持或者一些不透明的方式来规避它。这个在海外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从短期来看呢，这些可能比较省事，但是你的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你的风险也就会越来越大的，特别涉及到一些股权的问题，物业的租赁、银行账户和税务时，其实一旦发生纠纷，成本会很高的，往往与，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能规范的尽量规范，能公司化呢就不要个人化，而且重要合同我们必须要留痕迹。在海外经营，首先就是守法经营，我们其次才能谈发展和生存。
1: 对，是的，也就更长远的就是守法和合规，这样才能
0: 是。
1: 走得更远啊。嗯，经营到现在，我的感觉是，您用您非常高超的管理水平和比较先进的这个招客之道吧，我觉得做的一路是顺风顺水，这中间有没有遇到过经营的危机啊？
0: 餐饮行业呢，其实没有所谓的一个一劳永逸。我们最大的挑战，它不是某件事，而是一个在持续变化的。你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整个餐饮行业都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那疫情以后呢，又面对这个人工成本的上涨、厨师成本的上涨、原材料上涨，以及越来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这个同行。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出错效率。传统的一个中餐都基本上都是依赖厨师的，菜品越多，那是。

0: 房跟厨师的管理就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的，所以我们这几年不断的一个思考，怎样考虑这个菜单的一个优化，厨房的一个动线，还有这个人员配置以及一个菜品的标准化。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呢，餐饮企业最后比拼呢，他不是老板，会不会做几个好菜，而是整个系统它能不能稳定的一个运转。
1: 对，也就是说，老板引上路，但是最后的稳定运转是要综合评判。而且我听说您现在还有很多主要的生意，餐馆其实您都没有费那么大的心，对不对？已经有了非常稳定的运转了。
0: 是的。
1: 这也就是前期我们打了很好的基础啊。当然，疫情结束之后，是不是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尤其是这2年，海外文化免签政策、各种制度，也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包括越南本地的消费市场被激活了。
0: 是的，
1: 目前我们的客源怎么样？
0: 我们的客源结构呢是比较一个多元化的。我们既有在越南长期工作的一个中国企业一个员工，还有一些华人，还有一些这个商务考察团游客。当然呢，我们还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越南本地的一个消费者。我们不同的门店，不同时间的一个用餐体验。那游客，和一些商务客户，我们看重一这个，更看重一个代表性。他希望用一都希望一次性的用餐能够来体验这个中国的一个饮食文化。因为游客他可能今天来了，因为你明天就去另外一个地方了。商务宴请可能今天这个。客人他从其他地方来到这个胡志明市，或者从其他城市来到这边，所以他们都希望这个一次用餐的这个能够体验到一个中国的一个饮食文化。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对同一家餐厅，面对不同的客户，那个服务方式我们必须要有所区别的。
1: 也就是说，餐馆它真的就像一个多棱镜放在那儿，它要照着不同需求的游客呀、商户啊、商务宴请还有本地人，那这面镜子放在那儿，其实也是照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提高内核，让我们的基本功更扎实，才能应对他们，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在海外，包括像越南和中国啊，一衣带水，多年的交流，从古至今，其实越南人对中国人是有刻板印象的啊，应该会有啊。那比如说提到中国菜，可能他们传统印象当中就有那几道。当您的中餐馆开到那儿的时候，我们怎么打破他们对中式餐饮的这种刻板印象呢？
0: 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宣传，而是让消费者真正吃一次好的一个中国菜。有些海外的消费者过去借助所谓的中国菜，其实已经经过很多次一个本地化，因此他们对真正的中国餐饮呢并不了解。我们希望让客人感受到中国饮食，它不只是只有炒饭、面条和那个火锅。我们中国有八大菜系、地方菜以及宴席文化，这个非常丰富的。但是首先呢，我们要做好三个最基础的一个事情。就是第一，食材要新鲜；第二，环境要干净；第三，服务要稳定。如果这三件事情做不好，我们讲文化都是空的。所以，只有说让消费者吃得满意，他才会第二次再愿意来，是吧？也会介绍一些朋友来。所以，餐饮品牌最终还是靠一桌一桌客人积累出来的。
1: 对，这让我想到，其实不仅是好好吃这桌饭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海外华人华侨在国外的经营，包括您本职的生意，其实也是这样，对吧？拼的是诚信。对，我只有通
0: 对的，
1: 过我每一单的生意做，我让对方觉得我是一个可信之人，于是我才能把我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出海之后深切感受到，包括海外人对中国人的评价，就中国人特别讲诚信啊，特别善良啊。当然还有一个评价，中国人特别聪明，就中国人真的在海外非常会做生意啊。您这么多
0: 是的。
1: 年开了这么多家中餐馆，除了盈利之外啊，您觉得最大的价值和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一个文化交流。我在越南生活还有工作了这么多年，越来越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真正建立了解，很多时候不是从会议室开始，

0: 我觉得是从餐桌开始的。一顿饭的距离往往比很多正式交流更近。我有很多越南朋友，通过一道中国菜，他可以了解中国一个地方、一种文化、一段历史。我们中国朋友也可以通过餐饮，更多的了解越南人的一个生活方式和文化。所以我一直觉得，海外中餐厅除了是一门生意之外，也是一扇窗口。啊，我们端出去的不仅是一盘菜，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1: 您的越南朋友最爱吃哪道菜啊？能透露一下吗？某一位朋友最爱吃哪道中国菜？
0: 比如说他们喜欢吃我们的臭鳜鱼。
1: 哦，喜欢吃臭鳜鱼。哦，那还挺了不得的。
0: 他会感觉到这道菜，怎么闻着很一种怪怪的味道，但吃起来呢，又非常的口感又非常的好。
1: 还有什么菜？除了臭鳜鱼，
0: 你像这个，湖南的这个剁椒鱼头，
1: 啊、哦，对，
0: 还有这个四川的一个酸菜鱼。
1: 因为好像越南也是沿海嘛，所以他们是不是本地吃鱼吃的也比较多？
0: 所以越南对于一些鱼类的产品，他们也是比较喜欢的。
1: 所以可能正好结合，哎，原来中国的鱼是这么做的，跟咱们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好，
0: 是的。
1: 现在随着经济的好转，这个内外交流的顺畅啊，您未来1到3年还有哪些规划呀？尤其是咱们这几家店铺，这几家中餐馆。
0: 未来我可能会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门店的升级。它包括一个装修的环境啊，品牌形象，我们菜单结构以及一个服务体系，我们都要进一步来提升。第二就是供应链和个标准化。餐饮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呢，我觉得一定不能过度依赖某一个厨师，而是要逐步形成标准菜谱，一个标准采购，还有这个标准的一个操作流程。第三呢，是一个品牌建设。我希望未来不是简单我们再增加几家餐厅，而是要逐步把这个西贡凤凰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牌真正给沉淀下来。未来条件成熟呢，我们也不排除开发新的一个餐饮品类了。但我们呢，不会为了扩张而扩张。我认为开10家普通的店。不如认真做好3家有生命力的店。
1: 也就是说，大家今后到越南旅行，尤其去胡志明市找西贡凤凰，就是咱们的店，对不对？
0: 对的。
1: 啊，好嘞，特别希望咱们更多的合肥朋友能到那儿去寻找家乡的味道啊，然后更多的是感受一下，在我们何博士带领下，我们这个整个团队哈，就是这就是一个窗口和名片，在越南。对于很多人，其实会觉得这2年出海做餐饮，甚至闯荡海外。好像是能够有更多的出路和方式啊，您出海17年了，您有没有什么比较真诚的建议给他们？
0: 我在越南有17年了，我最大的收获呢，其实不是开了有多少家店，而是更加理解海外创业这4个字。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考虑到更多的是产品和市场，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发现。海外经营，它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一种跨文化的经营能力。怎样和越南员工相处？怎样理解一个当地的消费者？怎样和政府部门、合作伙伴沟通？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一个商业知识。在越南10多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加有耐心。很多事情不能急。海外创业其实很像种树，前几年可能看不到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根扎得越深，后面的生命力才越强。
1: 是的，就是前期可能所谓的盈利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丰厚，更多的是。我们去投入，不断的去投入和付出真心，对吧？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莫问前路，但求此时此刻做到极致啊！那也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想到越南，因为越南现在确实这个年轻的力量特别多哈，也是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不容小觑的一个国家了，很厉害啊，尤其是人口的红利啊，所以很多人会想来越南。

0: 创业，您在这儿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您作为一个过来者。
1: 第一，我认为就是不要因为看到别人赚钱了就马上过来，一定要先研究市场。第二呢，就不要照搬的中国经验，我们中国成功的商业模式到越南未必能够直接成功的。第三呢，一定要重视合规，企业注册、税务、劳动用工、食品安全，我们都不要抱侥幸心理。第四，要准备足够的现金流，餐饮真正稳定下来它需要时间的，我们不能指望三个月半年就收回这个全部投资。第五，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尊重当地社会、当地文化和当地员工。你到另外一个国家创业，首先我们是客人来的，
0: 对，
1: 但我们只有当我们只有真正融入到当地，最后才能成为这个市场的一部分的。
0: 是，就是不要带着好像我的固有思路到这个国家来啊，甚至换句话说，到越南有用，可能去别的国家也没有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制度和文化。
1: 是的。
0: 但是我有个想问的哈，就是因为越南还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国家哈，您有没有遇到像您看到电影中《龙仓馆》当中那种动荡？给大家带来那种生命安全的挑战。
1: 越南没有的。
0: 越南没有的。
1: 越南没有的。
0: 所以总体您会觉得在安全性上是有保障的。您坚持做海外中餐这么久啊，支撑您做下去初心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您还有更大的事业要做，这个真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做餐饮其实特别费神费心哈。您是为什么一直会深耕下去呢？
1: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呢，我想就是我们既然选择了越南，就希望把一件事情长期做好。我从2009年就来到了越南，从最初的创业到后来经营不同的业务，我也见证了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餐饮呢只是我事业的一部分，但它是非常有温度的一部分。很多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人来到餐厅吃一道家乡菜，他们会说一句啊，终于吃到这个味道了。
0: 对。
1: 还有很多越南朋友吃过以后，他也会开始了解了像四川、湖南、安徽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一个饮食文化。这些都会让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长期做。所以我始终相信，做企业最终不只是做规模，更重要的是做口碑，不只是赚取利润，更重要的是留下价值。在海外我们坚持做中餐，我希望做好一桌菜，可以服务好每位客人的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越南朋友通过饮食了解中国，让更多中国朋友在越南找到家的味道。这可能就是我坚持到今天最朴素的一个初心。
0: 我相信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今后去胡志明市旅行，一定要到西贡凤凰去吃一顿饭啊。当然其实给大家提前打个招呼，因为这个何博士还有很多工作，您不一定在餐馆，但是咱们的员工，对吧，咱们这个中国员工、越南员工都会最热情的服务来服务您，并且您能感受到餐馆浓浓的中国味道，对不对？
1: 对的。我们西贡凤凰餐厅欢迎我们中国朋友、中国同胞，来胡志明，来我的餐厅。
0: 因为说到旅行嘛，这是这两年非常火爆的话题，尤其是出境游哈。您作为在那儿深耕了17年的人，非常了解当地哈，您也能不能邀请我们更多的合肥朋友、安徽朋友去越南旅行呢？
1: 我希望我们安徽，我们家乡合肥，我们安徽的老乡，来越南胡志明旅游，来我的餐厅体验我们家乡的味道。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合肥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

0: 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0集。有个关键之处，李索拉蒂一直没有想清楚，为什么高峰和范丽，或者说那个超级意识要对自己下手，他们或者他掌握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了。现在李索拉蒂终于开了窍，在他们之外，他是世界上对镜像神经元了解最多的人。也许直到昨天，超级意识还残留着对老师的敬意，毕竟他是高峰和范丽的个体意识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很快他就明白，必须消除李索拉蒂这个隐患，所以他才会改造费拉里，近距离刺杀李索拉蒂。紧张了一夜，此时天色已经微亮，李索拉蒂直指远处的城区，你瞧，你们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军队，配备大量的导弹、轰炸机、核武器，如果这个意识渗透到你们中央政权，控制了军队，并且他还不在乎牺牲个体生命，你想他会干什么？不只是威胁到你们，在他的眼里，地球上没有国家，没有民族，谁都可以被并联，他将是全人类的灾难。除了萧逸，众人都被这个看似遥远的推论惊呆了。不，可能根本不遥远。如果照现在这个速度渗透下去，一年、6个月，也许更

0: 梦短，这个噩梦就会变成现实。里索拉蒂目光坚定地望着大家，虽然这个魔鬼不是由我创造的，但至少我能认出他，多少知道怎么对付他。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解决这个麻烦啊，不，我还要和国内联系，让我的助手过来帮忙。这是全人类的危机，不只是你们的。在120案件中，就有一个美国安全官员可能被超级意识渗透，语言可能已经限制不住他，原始的感知体验不需要语言，他能够并联一切人。想到这里，杨真伸出手，用力地握握李佐拉蒂。杨警官，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很快就能够接受了我的推论。这件事情毕竟非常超现实。李佐拉蒂对此一直很好奇。杨真撩开自己的头发，现出一道淡淡的疤痕。以前有人对我做过类似的事情。处在事发现场，又有警员参与围捕费拉里，第一研究所的领导率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人手充足，立刻加强院区警戒。这里的网络和外界有物理隔离，神秘力量不可能黑进内网。研究所在周围200米范围实行无线电屏蔽，如果有人被电子信号支配，一旦进入这个范围，无线控制就会中断。如果有人硬闯，他们会用非致命武器应对的。杨真走进了临时安排的休息室，李文涛给他留下了旺盛的精力。尽管已经结束了康复训练，每天他都要先在跑步机上跑个5000米再去上班。虽然熬了一夜，杨真仍然显得很精神。萧逸和儿子儿媳同样一夜没睡，正在那里讨论案情。
1: 肖老师，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0: 杨真关心地问。我年纪大，睡眠少，又遇上这种事儿。你们处长说服上级了吗？杨真坐下来表示不乐观。
1: 李老师正在与各部门协商。
0: 他还是习惯对李汉云是用以前的称呼。
1: 哎，有时候想想，人脑并联的好处真的是很多。您看，咱们花了一晚上才大致得出结论，李老师现在也是半信半疑，他还要去让上级领导明白这些危险。
0: 一层层，一块块，不知道要打多少视频电话才能够制定行动方案。看着眼前的情景，光靠公安和武警很难解决问题，得去找北京卫戍区，甚至通知中央警卫团。
1: 有时候我真想，如果咱们的脑也连在一起该多简单。
0: 是啊，这一直是巨大的诱惑。但是萧逸坚决地晃了晃手指。其实刚才你还是在用传统方式在思考这个问题。你想说服你的上级，你觉得自己是说服者，上级是被说服的对象，你主动，他被动，你希望你的观点一层层地传播出去。杨真稍一回味，知道萧逸点中了要害。无形中，他已经把自己当成案件的主要推动者。他渴望那些掌握资源的领导全盘接受自己的想法，迅速采取行动。这当然不可能，上级自有上级的考虑。假设你们的脑真的能够并联，做出决定的是你，你的上级还是他们的上级，都不是。那个强大的精神力量会淹没其中的所有个体意识，是这个幽灵控制一切。大街上出现早点摊的时候，李汉云、杨真、龙剑和潘景涛 已经换上了便装，

混到路人中间。不远处就是脑机接口实验大楼，潘景涛买了四杯豆浆分给大家喝，一边喝一边压低声音介绍情况。他们不知道周围是否有那个超级幽灵的眼线，所以把自己装扮成赶着上早班的食客。李处长，实验大楼背靠院墙，正门开在里面，从那里接近很容易被发觉。李汉云四处观察，街对面有幢高层建筑进入视野，他招呼大家到那上面去看看。几分钟后，四个人来到高层建筑的天台，俯瞰着对面的实验大楼。它有六层高，呈长方形，占据很大一片土地。大楼周围100米内没有商场，没有繁华路段，如果行动迅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伤亡。然而，警方要用什么名义进入实验大楼？从正常的逻辑推导，高峰和范丽是两个自然人。从法律角度去谈，高峰是实验中心的法人代表，江涛失踪，三个绑架者惨死，一个意大利人暴毙，这些事件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处长，这个案子太离奇，时间又紧迫，咱们可能没法走正常途径。龙健提出了建议，要不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上想想办法，就说他们涉嫌购入违禁药品，调查医学实验室嘛，这个理由可以用。不然的话，例行消防检查怎么样？潘景涛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李汉云没说话，这些办法他都想过，刚才为了让上级领导相信他们正面对的危险，他已经穷尽了法律术语，陈述了各种理由，仍然难以奏效。观察完毕，李汉云招手叫大家一起回电梯间，站在那里等电梯。他还在思考怎么打开局面。进入实验中心，拐弯处，有个中年男子也走了过来，站在他们的身边。此人正是程小伟，那个发现江涛失联并且参加围攻的人。李汉云这些人都不认识他。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也是小雨的天气，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

0: 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抓手。近年来，长丰县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有序推进千万工程建设，高品质打造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眼下，长丰县义井镇车王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项目正在紧张施工，在车王中心村核心区，挖掘机在穿街道路上进行基础垫层施工，工人们忙着绑扎路面钢筋。在这个项目的丰收仓施工点，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结构厂房吊装作业，预计十月底将全面完工。车王村是安徽省2025年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项目整合各类资金约4000万元，重点围绕庄木河沿线风光带和蒙城北路原乡沃野带，在持续开展人居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的同时，建设绿化、景观、建筑、给排水、电气、土方与水系等六项内容，统筹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提升、农产品仓储和文旅服务功能融合，计划明年8月完成整个项目施工任务。项目将重点打造车王中心村核心区、优质水稻蔬菜种植区、水产养殖区和稻虾养殖区等四大板块，通过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遗迹保护，让车王村这个千年古村落焕发出新活力。同样作为安徽省2024年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长丰县义井镇红桥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三变改革、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为特色，分批次实施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项目，2024年启动主体建设，2025年到2026年持续推进实训基地、人居环境和农文旅配套完善提升，着力打造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样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红桥村依托三变改革成果，兼顾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完善、一二三产融合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打造徽风晚韵、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开花，长丰县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县累计获批9个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其中2个村已建设完成并通过省级认定，7个村正在分期推进建设。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审议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肥关键支点城市实施方案，研究智能体发展、12345热线、财政金融协同等工作。会议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城市是国家赋予合肥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准确把握关键支点城市定位，扩大科创资源体量，提升创新发展能级，加快打造一批创新动能强劲的长板支撑，要联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优化指标体系，细化工作清单，推动关键支点城市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坚持场景牵引智能体产业发展，围绕科研、工业、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注重向年轻群体征求应用需求，加快打造一批智能体标杆场景，要强化要素保障，统筹做好政策支持、算力支撑、金融赋能，不断优化智能体创新发展生态。会指出，要健全12345热线闭环办理机制，专项攻坚一批群众关心的共性问题，加快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转变，要注重从热线诉求中找准工作发力点，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会强调，财政金融协同是扩消费稳投资的关键举措，要放大政策效能，畅通财政和金融政策传导链条，用活用好相关金融工具，精准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城市更新合肥样板专家协商会18号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副市长何义欧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秘书长苏翔参加。会议听取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城市更新合肥样板的建议草案，5名专家学者做主题发言，市直相关部门做回应发言。在认真听取发言后，何义欧表示将认真研究，积极吸收采纳各位专家的意见建议，坚持系统思维、多元共济、融合发展、人民至上、群策群力，打造城市更新合肥样板，促进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和民生福祉改善。韩冰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城市更新对于合肥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做好协商后半篇文章，认真梳理报送建议清单，适时开展回头看民主监督，持续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地。市政协将继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依托双联双创、有事好商量等平台载体，引导委员专家下沉基层一线，深入调查研究，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持续助力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长三角第十二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16号正式启用。从9月18号零点起，铁路部门调整合肥地区部分旅客列车运维和开行方案，合肥南站四对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在合肥站始发中道。动车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合肥动车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是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也是继合肥南动车运用所之后安徽省第二座动车运用所，由合武铁路公司和安徽省投资集团共同出资建设，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管理。合肥动车运用所占地面积约703亩，新建一个检查库、35条存车线，配套建设2条受电供给踏面检测线、4条人工洗车线、2条不落轮悬线和1条临修线，可同时检修20组标准动车组，是集检修维护调度等功能一体的综合性动车运用维修基地，可满足动车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等全流程作业需求。合肥动车运用所建成启用后，将成为长三角动车组日常运用维修的重要基地之一，有效缓解合肥铁路枢纽动车组检修压力，为释放合肥地区运能、增开合肥地区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提供设施支撑和技术保障，对增强运输组织灵活性、加快合肥都市圈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专项活动智能交通创新技术成果发布暨场景对接会周三在合肥举行。本次对接会以制造交通美好生活为主题，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平台，链接现代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产业，促进技术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举办了第四届新辉道杯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颁奖仪式，集中发布大赛优秀科创成果，搭建政产学研用金服对接平台，推动智能交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落地转化。据介绍，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自2023年创办，已连续举办4届，累计征集4092个参赛作品，评选出227个优秀项目，赛事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及海外，已成长为国内智能交通领域标杆赛事。本届赛事聚焦交通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智慧港航和绿色低碳方向，参赛成果覆盖交通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不少项目攻克核心技术，实现国产替代。据了解，当前安徽正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全省抢抓机遇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全域低空空域改革、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等试点落地见效，新质生产力在交通领域持续培育壮大。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开放应用场景，深化长三角交通领域协同创新，推动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业深度融合，加快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交通愿景。
1: 记者周一从我市商务部门了解到，今年3季度，全市商务系统围绕现代商贸和消费服务业赛道，持续加大商贸项目招引攻坚力度，精准招商。一批头部商业品牌和区域总部项目加快签约落地，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其中，三孝口、太古里等重大商业项目正在持续跟进。3季度，奥乐奇安徽区域总部正式签约落户我市蜀山区，完善新零售业态布局。雅诗阁高端服务公寓完成签约落地滨湖科学城，补齐城市高端商旅配套短板。同时，合肥持续跟进三孝口、太古里、天鹅湖东、 TOD、 山姆二期等重大商业项目，夯实全市商业发展底盘。据了解，太古里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开发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群，包含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成都太古里、上海前滩太古里和西安太古里，都采用开放式低密度街区形态。三孝口地处合肥老城区核心地段，见证了合肥从传统商埠到现代都市的商业变迁。

0: 我是各主城区立足，自身商圈和载体优势，抢抓手电经济机遇，进一步丰富城区消费业态，实施存量商业载体改造升级，持续打造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在县域层面，同步梳理闲置商业资产，开展招商对接，推动城乡商贸资源优化配置，助力县域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1: 连日来，我市各地相继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的合肥青年们怀揣报国赤诚，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正式踏上奔赴军营的光荣征程。9月14号下午，长丰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家长和小学生代表为新兵佩戴红花绶带，赠送鲜花。随后，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表达了他们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与汉

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却太不容易，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拥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在宋代，邵伯温的《邵氏文件录》中有一段故事。文彦博听说国子博士出身的李涉待人十分傲慢，心中非常不快。他对人说：“李涉的父亲曾经是我的门人，按辈分，他应该是我的晚辈。他如此傲慢，我非得教训他不可。”有一次，文彦博任北京守备，李涉听说后便上门来拜谒。文彦博故意让李涉在客厅坐等，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接见他。见了李涉之后，文彦博说：“你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你就对我拜八拜吧。”李涉因辈分低，不敢造次，只得向文彦博拜了八拜。文彦博以长辈的身份挫了李涉的傲气，成语八拜之交就由此出典。后来人们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并演变为表明异性结交的兄弟，而后者八拜则代表向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方各行一次叩拜的结拜仪式，表示无论何地，二者都生死与共。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3: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

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

0: 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0集。有个关键之处，李索拉蒂一直没有想清楚，为什么高峰和范丽，或者说那个超级意识要对自己下手，他们或者他掌握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了。现在李索拉蒂终于开了窍，在他们之外，他是世界上对镜像神经元了解最多的人。也许直到昨天，超级意识还残留着对老师的敬意，毕竟他是高峰和范丽的个体意识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很快他就明白，必须消除李索拉蒂这个隐患，所以他才会改造费拉里，近距离刺杀李索拉蒂。紧张了一夜，此时天色已经微亮，李索拉蒂直指远处的城区。你瞧，你们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军队，配备大量的导弹、轰炸机、核武器。如果这个意识渗透到你们中央政权，控制了军队，并且他还不在乎牺牲个体生命，你想他会干什么？不只是威胁到你们，在他的眼里，地球上没有国家，没有民族，谁都可以被并联，他将是全人类的灾难。除了萧逸，众人都被这个看似遥远的推论惊呆了。不，可能根本不遥远。如果照现在这个速度渗透下去，1年6个月，也许更短，这个噩梦就会变成现实。李索拉蒂目光坚定地望着大家，虽然这个魔鬼不是由我创造的，但至少我能认出他，多少知道怎么对付他。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解决这个麻烦啊，不，我还要和国内联系，让我的助手过来帮忙，这是全人类的危机。

0: 很好奇。杨真撩开自己的头发，现出一道淡淡的疤痕。以前有人对我做过类似的事情。处在事发现场，又有警员参与围捕费拉里，第一研究所的领导率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人手充足，立刻加强院区警戒，这里的网络和外界有物理隔离，神秘力量不可能黑进内网。研究所在周围200米范围实行无线电屏蔽，如果有人被电子信号支配，一旦进入这个范围，无线控制就会中断。如果有人硬闯，他们会用非致命武器应对的。杨真走进了临时安排的休息室，李文涛给他留下了旺盛的精力。尽管已经结束了康复训练，每天他都要先在跑步机上跑个5000米再去上班。虽然熬了一夜，杨真仍然显得很精神。萧逸和儿子儿媳同样一夜没睡，正在那里讨论案情。
1: 萧老师，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0: 杨真关心地问。我年纪大，睡眠少，又遇上这种事儿，你们处长说服上级了吗？杨真坐下来表示不乐观。
1: 李老师正在与各部门协商。
0: 他还是习惯对李汉云是用以前的称呼。
1: 哎，有时候想想，人脑并联的好处真的是很多。您看，咱们花了一晚上才大致得出结论，李老师现在也是半信半疑，他还要去让上级领导明白这些危险。
0: 一层层，一块块，不知道要打多少视频电话才能够制定行动方案。看着眼前的情景，光靠公安和武警很难解决问题，得去找北京卫戍区，甚至通知中央警卫团。
1: 有时候我真想，如果咱们的脑也连在一起该多简单。
0: 是啊，这一直是巨大的诱惑。但是萧逸坚决地晃了晃手指。其实刚才你还是在用传统方式在思考这个问题。你想说服你的上级，你觉得自己是说服者，上级是被说服的对象，你主动他被动，你希望你的观点一层层地传播出去。杨真稍一回味，知道萧逸点中了要害，无形中他已经把自己当成案件的主要推动者。他渴望那些掌握资源的领导全盘接受自己的想法，迅速采取行动。这当然不可能，上级自有上级的考虑。假设你们的脑真的能够并联，做出决定的是你，你的上级还是他们的上级，都不是。那个强大的精神力量会淹没其中的所有个体意识，是这个幽灵控制一切。大街上出现早点摊的时候，李汉云、杨真、龙剑和潘景涛已经换上了便装，混到路人中间。不远处就是脑机接口实验大楼，潘景涛买了4杯豆浆分给大家喝，一边喝一边压低声音介绍情况。他们不知道周围是否有那个超级幽灵的眼线，所以把自己装扮成赶着上早班的食客。
2: 李处长，实验大楼背靠院墙，正门开在里面，从那里接近很容易被发觉。
0: 李汉云四处观察，街对面有幢高层建筑进入视野，他招呼大家到那上面去看看。几分钟后，四个人来到高层建筑的天台，俯瞰着对面的实验大楼。它有6层高，呈长方形，占据很大一片土地。大楼周围100米内没有商场，没有繁华路段，如果行动迅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伤亡。然而 警方要。

用什么名义进入实验大楼？从正常的逻辑推导，高峰和范丽是两个自然人。从法律角度去谈，高峰是实验中心的法人代表，江涛失踪，三个绑架者惨死，一个意大利人暴毙，这些事件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处长，这个案子太离奇，时间又紧迫，咱们可能没法走正常途径。龙剑提出了建议，要不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上想想办法，就说他们涉嫌购入违禁药品，调查医学实验室嘛，这个理由可以用。不然的话，例行消防检查怎么样？潘景涛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李汉云没说话，这些办法他都想过。刚才为了让上级领导相信他们正面对的危险，他已经穷尽了法律术语，陈述了各种理由，仍然难以奏效。观察完毕，李汉云招手叫大家一起回电梯间，站在那里等电梯。他还在思考怎么打开局面。进入实验中心，拐弯处，有个中年男子也走了过来，站在他们的身边。此人正是程小伟，那个发现江涛失联并且参加围攻的人。李汉云这些人都不认识他。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水复石，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金。

动，人人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转世纪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得不得了，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力。

0: 尚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0: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1: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

0: 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其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
1: 及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

0: 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

0: 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6 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七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0%。 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0: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百分。

0: 就是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

0: 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

0: 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球搞

现在才听懂，你的冷漠是言不由衷，是不是最伟大的爱都安静无声？

动，人人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转是寂寞红，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渴得不得了，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

0: 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0集。有个关键之处，李索拉蒂一直没有想清楚，为什么高峰和范丽，或者说那个超级意识要对自己下手？他们，或者他掌握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了。现在，李索拉蒂终于开了窍，在他们之外，他是世界上对镜像神经元了解最多的人。也许直到昨天，超级意识还残留着对老师的敬意，毕竟他是高峰和范丽的个体意识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很快他就明白，必须消除李索拉蒂这个隐患，所以他才会改造费拉里，近距离刺杀李索拉蒂。紧张了一夜，此时天色已经微亮，李索拉蒂直指远处的城区。
2: 你瞧，你们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军队，配备大量的导弹、轰炸机和武器。如果这个意识渗透到你们中央政权，控制了军队，并且他还不在乎牺牲个体生命，你想他会干什么？不只是威胁到你们，在他的眼里，地球上没有国家，没有民族，谁都可以被并联，他将是全人类的灾难。除了萧逸，众人都被这个看似遥远的推论惊呆了。不，可能根本不遥远。如果照现在这个速度渗透下去，1年、6个月，也许更短，这个恶

0: 断。
1: 如果有人硬闯，他们会用非致命武器应对的。杨真走进了临时安排的休息室，李文涛给他留下了旺盛的精力。尽管已经结束了康复训练，每天他都要先在跑步机上跑个5000米再去上班。虽然熬了一夜，杨真仍然显得很精神。萧逸和儿子儿媳同样一夜没睡，正在那里讨论案情。
0: 萧老师，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 杨真关心地问。我年纪大，睡眠少，又遇上这种事儿。你们处长说服上级了吗？杨真坐下来表示不乐观。
0: 李老师正在与各部门协商。
1: 他还是习惯对李汉云是用以前的称呼。
0: 哎，有时候想想，人脑并联的好处真的是很多。您看，咱们花了一晚上才大致得出结论，李老师现在也是半信半疑，他还要去让上级领导明白这些危险。
1: 一层层，一块块，不知道要打多少视频电话才能够制定行动方案。看着眼前的情景，光靠公安和武警很难解决问题，得去找北京卫戍区，甚至通知中央警卫团。
0: 有时候我真想，如果咱们的脑也连在一起该多简单。
1: 是啊，这一直是巨大的诱惑。但是萧逸坚决地晃了晃手指。其实刚才你还是在用传统方式在思考这个问题。你想说服你的上级，你觉得自己是说服者，上级是被说服的对象，你主动，他被动，你希望你的观点一层层地传播出去。杨真稍一回味，知道萧逸点中了要害，无形中，他已经把自己当成案件的主要推动者。他渴望那些掌握资源的领导全盘接受自己的想法，迅速采取行动。这当然不可能，上级自有上级的考虑。假设你们的脑真的能够并联，做出决定的是你，你的上级还是他们的上级，都不是。那个强大的精神力量会淹没其中的所有个体意识，是这个幽灵控制一切。大街上出现早点摊的时候，李汉云、杨真、龙剑和潘景涛已经换上了便装，混到路人中间。不远处就是脑机接口实验大楼，潘景涛买了4杯豆浆分给大家喝，一边喝一边压低声音介绍情况。他们不知道周围是否有那个超级幽灵的眼线，所以把自己装扮成赶着上早班的食客。李处长，实验大楼背靠院墙，正门开在里面，从那里接近很容易被发觉。李汉云四处观察，街对面有幢高层建筑进入视野，他招呼大家到那上面去看看。几分钟后，四个人来到高层建筑的天台，俯瞰着对面的实验大楼。它有6层高，呈长方形，占据很大一片土地。大楼周围100米内没有商场，没有繁华路段，如果行动迅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伤亡。然而，警方要用什么名义进入实验大楼？从正常的逻辑推导，高峰和范丽是两个自然人。从法律角度去谈，高峰是实验中心的法人代表。江涛失踪，3个绑架者惨死，1个意大利人暴毙，这些事件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处长，这个案子太离奇，时间又紧迫，咱们可能没法走正常途径。龙剑提出了建议。要不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上想想办法，就说他们涉嫌购入违禁药品，调查医学实验室嘛。

这个理由可以用。不然的话，例行消防检查怎么样？潘景涛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李汉云没说话，这些办法他都想过。刚才为了让上级领导相信他们正面对的危险，他已经穷尽了法律术语，陈述了各种理由，仍然难以奏效。观察完毕，李汉云招手叫大家一起回电梯间，站在那里等电梯。他还在思考怎么打开局面。进入实验中心，拐弯处，有个中年男子也走了过来，站在他们的身边。此人正是程小伟，那个发现江涛失联并且参加围攻的人。李汉云这些人都不认识他。

跟住嚟呢首歌，亦都系重新改编哥哥一首非常经典嘅歌。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Doreen Sudert, Potomim Bailen, Tate Sundmin.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

0: 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

0: 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0: 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 它的水果可以直接

0: 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2: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3: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8: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9: 碰了碰，
8: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9: 突破女子第一。
6: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8: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
6: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

0: 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

0: 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27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22号阴天，有时多云。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梁延顺、卡洛斯、马格里诺斯等致辞，王清宪主持。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在合肥开幕，秦卫国致辞。
2: 秦卫国与阿尔豪斯举行工作会谈。
3: 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电子数初数。
2: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把功夫下在钱工上，以靠钱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3: 火箭军直招军官校园行走进合肥工业大学。
2: 中秋国庆假期，合肥计划增开87对临时旅客列车。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安徽日报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昨天上午在合肥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

0: 顺治祠，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锡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王东明在致辞中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习近平主席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贺信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密切协作，携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促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新机遇、新挑战，注重以科技创新激发产业新动能，以人工智能塑造制造新优势，以绿色低碳厚植转型新底色，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绘就制造世界的美好新图景。梁延顺表示，近年来，安徽老骥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制造业发展呈现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与海内外朋友携手绘就更精彩的制造华章。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四川省副省长曾洪阳分别致辞，科特迪瓦总统府代表宣读阿拉萨内·瓦塔拉总统贺信。开幕式上，周济、郭光灿、吉夫卡奥夫查罗娃、李枕发表主旨演讲，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长兴科技最新产品、安徽制造业在国内外领先的新技术产品和大会签约成果。开幕式前，王东明、梁延顺、王清宪等巡视了展馆，国家有关部委、部分省区市负责同志、部分外国政要、央企和知名民企负责人、专家学者等1100多人出席。本台综合报道。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昨天下午在合肥开幕。市委书记秦卫国、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监李海鹏分别致辞，清华大学教授曲晓波做主旨发言，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市领导刘文峰参加。秦卫国指出，全空间无人体系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合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场景为牵引，以标准为引领，以协同为纽带，高水平建设国先中心合肥，聚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联动部门、企业和高校院所，强化资本、数据、空域、算力、频谱等全要素支撑，推动全空间无人体系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着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空间无人体系发展高地。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合肥、投资合肥，推动更多研发中心、制造基地、示范场景布局落地。我们将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携手开拓产业发展新蓝海。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合肥全空间无人体系发展情况推介、主题演讲、新产品、新场景、新技术发布以及项目路演。本次活动以全域无人、治愈未来为主题，于9月20日至23日在洛港公园举办，集中展示全空间无人体系最新技术、产品、场景解决方案。相关院士专家、央国企负责人以及业内头部民营企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代表参加。
1: 本台综合报道。市委书记秦卫国昨天下午与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阿尔豪斯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市领导刘文峰、范进参加。 秦卫国对阿尔豪斯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合肥与德国企业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建立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深挖合作潜力，推动更多德国企业来合肥投资兴业，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阿尔豪斯高度评价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拓展多元合作领域，推动中德地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效。
0: 坐落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 HAF 直线加速器昨天成功实现初述，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光源是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的简称， HAF 是基于衍射极限储存环技术的第四代低能量区 2.2 千兆电子伏特同步辐射装置。正式建成后， HAF 将成为国际最先进的低能量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和我国现有光源形成能区互补，为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等前沿领域提供实验支撑平台，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我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世界级平台支撑。截至目前， HAF 整体工程稳步推进，直线加速器成功出束后，项目将全面进入电子束向储存环注入调试的关键攻坚阶段，后续工程团队将接续发力，稳步推进电子束向储存环注入调试，逐步实现装置全线贯通、稳定运行，全力保障合肥先进光源顺利出光。牢记嘱托，合肥实践。
1: 记者郑连军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人才引进、科技转化、办证难等方面的急难愁盼，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在走访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厂房不动产产权证因客观原因导致错过了办理时限，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块心病。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情况后，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及时牵头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多次主动上门开展业务指导，全程跟踪协调解决材料审核和流程办理中的堵点难点，用最快速度完成了两栋厂房不动产权证书办理工作，切实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把筑起纾困作为学习教育的实践课堂，建立县领导、县直单位、乡镇园区三级走访体系，推动党员干部走进生产车间，下沉基层一线，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破解难题，共走访重点企业和项目560多家，全县累计走访企业超过2550家，收集到的630多个涉企问题已基本解决。针对企业办事多头跑、反复报的问题，肥西县还组建专项工作组，从洽谈、签约、备案、开工到纳统、投产6个环节全程一包到底，推动审批内部流转及时快办，化解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难题60多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实绩。
0: 把视线转到庐江县，记者张正阳报道，庐江县坚持党建领航，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以红色引擎驱动科创型标杆企业培育，让党建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合肥新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庐江高新区，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隔膜及各类功能膜研发生产的企业。近年来，企业把党建纳入科技发展总体规划，构建党组织统筹引领、党员骨干带头、全员创新攻坚的格局，让党员骨干在研发和工艺一线挑大梁。通过党员科研攻坚团队牵头完成的超薄高强聚烯烃微孔隔膜打破了国外垄断，技术革新后，生产线的产能和隔膜的性能得到大幅提升，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海外。 以研发蓄底气，以创新强筋骨。庐江高新区和庐江县园区党建工作指导站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电子信息和高端装备三大主导产业，引导企业党组织围绕产业痛点、技术难点靶向攻关，以

新技术、新工艺提升核心竞争力。下一步，他们将持续秉持“党建就是生产力，先锋就是竞争力”的理念，通过党建赋能，把人才、资金等要素向科创型企业倾斜，着力打造党建强、创新强企业工作标杆，并在园区企业中逐步推广，用红色党建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3: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张伟报道，为提高高峰时间段外卖骑手的取餐效率，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琼林网格党委日前主动牵头，联合方圆会商场配送企业及淘宝闪购外卖平台，对照合肥市深化提升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率先设立了骑手接力点，由商场配备10多名专职转运员，商户出餐后，转运员统一从各门店取出，集中转运到接力点货架。骑手取餐时不用再进入商场内部满场飞奔，只需在指定区域一站取餐，大大节省了时间。据统计，骑手接力点试运行以来，骑手单次取餐耗时缩减近60%，相关纠纷投诉下降了70%，商圈通行环境明显改善。此外，社区还在商场周边增设了工会驿站，免费为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水和充电的场所，让暖心服务走深走实。接下来，琼林网格党委将继续拓展服务场景，坐实新就业群体关怀，引导骑手参与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商圈治理新格局。
4: 记者杨志明、徐磊报道。合肥市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19号上午在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活动现场，高校学生代表宣读了国防教育倡议书，发出强国有我、青春报国的号召。在国防素养展示环节，安徽公安学院学生在校园广场进行展演，彰显青年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随后，高校师生和社区群众代表分批走进安徽防空防灾宣传教育体验馆，在讲解员引导下，了解人防设备功能、防空警报识别和应急避险知识等模拟实践，提升防护技能。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记者刘慧报道，重点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长丰县多个重点项目抢抓3季度施工黄金期，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在长丰县合成生物高端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绑扎立柱钢筋。不远处，一台混凝土泵车伸展机械臂，把混凝土精准输送到基础承台进行浇筑，预计12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据介绍，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5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4栋生产厂房和1栋综合楼，同步配套实施园区道路、室外给排水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配套体系，助力长丰产业升级，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拉动地方就业与经济发展。同样快马加鞭推进的还有长丰县安禽蛋鸡养殖基地项目2期，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目前4栋现代化鸡舍和1栋饲料厂主体已初具规模，目前核心设备都已进场安装，计划11月底完工。该项目总投资约7900万元，包括自动化养殖、蛋品分级、饲料加工及鸡粪处理等生产线设备。项目建成后，将新增46万余产蛋鸡，年新增鲜鸡蛋7800吨，老母鸡36万余，有机肥原。

0: 料4500吨，届时安勤公司养殖规模将达到150万羽。抢抓施工黄金季，一批重点项目正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今年长丰县50个项目列入市重点计划开工项目，总投资403.3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6.45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44个，开工率近90%。
1: 记者楚刚，邢敏报道。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从地方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直接选拔招录现役军官的一种人才补充方式。近日，由火箭军精心筹划的火箭军直招军官校园型活动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激发广大优秀学子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的热情。宣讲会现场播放了火箭军直招军官宣传片，讲述新时代有志青年以身许国、向战而行的责任担当。随后，工作人员详细宣讲了招录对象、年龄条件、报名流程、体检证考和专业考评等内容。活动现场还发放了主题文创作品，深受同学们欢迎。同学们纷纷表示，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大学生，既能沉心代码，也能扛枪报国，愿意接受祖国的挑选，实现强军报国的理想。据介绍，这次直接选拔招录主要从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第二批双一流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毕业时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报名人员可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0: 记者康乐、方慧中报道。秋意渐浓，候鸟南迁拉开大幕。前不久，科研人员在庐江县黄陂湖湖区生物多样性例行调查中监测到首批南迁越冬候鸟到访。这次记录到的鸟类包括反嘴鹬、普通鸬鹚、鹤鹬、长嘴剑衡、环颈衡等65种，其中有19种北方南迁冬候鸟。首批抵达黄陂湖的候鸟身姿灵动，嬉戏觅食，为秋日的黄陂湖增添了勃勃生机。其中辨识度极高的反嘴鹬是迁徙季的常客，细长且微微上翘的喙部是其标志性特征。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田胜尼介绍，黄陂湖是我省重要的省级湿地，也是冬候鸟重要的迁徙地，每年冬天都会有几万只冬候鸟来这里越冬。9月10号这一天，他们在黄陂湖湖区发现了反嘴鹬、长嘴剑衡、普通鸬鹚等首批南下的冬候鸟。据了解，黄陂湖隶属长江流域巢湖水系，是巢湖支流西河上游的核心水源地，也是合肥地区第二大天然湖泊。每年秋季，大批候鸟从北方繁殖地启程南迁时，都会途经这里。接下来，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大约到10月中下旬，黄陂湖将迎来冬候鸟南迁的高峰期。东方白鹳、小天鹅、白皮鹭等珍稀鸟类都会陆续抵达这里。近年来，当地持续筑牢黄陂湖生态屏障，建立起常态化生态监测、巡护执法、生态补水三位一体保护机制，同时联动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搭建科研监测基地，持续追踪鸟类种类、数量、活动轨迹及湖区水位、生态环境变化，守护候鸟迁徙。
1: 中秋国庆即将到来，接下来关注节日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铁路合肥站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合肥站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合肥站保持24小时开放，合肥南站将视夜间列车开行需要，适时启动通宵模式。据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为史上最长中秋国庆运输周期。为更好地服务旅客，合肥站将保持24小时开放。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将结合临客安排，适时延长候车区域及售票区域开放时间。铁路合肥站预计共发送旅客314.5万人次，日均发送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预计10月1号将成为客流最高峰日，铁路合肥站单日发送旅客将达26.5万人次， 铁路方面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临客87对，比去年中秋国庆增加18.5对，其中直通临客27对，主要去往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热门方向，管内临客60对，覆盖长三角及省内主要城市。同时，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车票预售情况，进一步挖掘运输潜力，采用一日一图列车开行方案，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提升运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记者张伟报道。包河区同安街道卫岗社区上卫居民组首批回迁的137户居民日前迎来回迁分房，公证人员、党员代表和居民代表在现场全程监督，把公平、公正、公开贯穿分房全流程。这次回迁安置的嘉禾景悦小区位于徽州大道与望江东路东南角，总占地面积45亩，共规划住宅714套，小区户型布局合理，充分适配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周边交通便利，后续生活配套也将日趋完善，切实提高回迁居民的幸福感。包河区同安街道卫岗社区负责人介绍，这次分房涉及上卫居民组137户居民，社区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有序推进回迁安置工作，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和拥护。接下来还有5个地块即将进行安置，预计在今明两年完成。
1: 随着季节变换，这几天我市多地出现了小飞虫聚集的现象，引发市民关注。动物专家、安徽省珍鸟会副会长郑从容表示，这些飞虫可能是褐背盗飞虱或白背盗飞虱。郑从容介绍，它和很多昆虫一样，盗飞虱具有趋光性，特别是在清晨和傍晚，灯光对盗飞虱有很强的引诱作用，从而吸引大量盗飞虱进入居民区和商铺。郑从容指出，盗飞虱是农业害虫，在农业上可造成水稻等禾本科作物减产，但它对人体无害，主要吸食植物汁液。他建议，如果发现盗飞虱聚集较多，喷一些杀虫剂就能解决问题。
0: 下面分享一组长三角区域的最新资讯。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近日盛大启幕，外滩光影璀璨，人流如织，21辆主题花车依次驶过，21支海内外表演方队踏歌而行，在市民游客的阵阵欢呼声中，外滩上演了一场流动的文旅盛宴。
1: 2026年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行苏州站活动近日举行，工信部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苏州入选案例发布，15个案例涵盖技术底座、行业赋能、产品应用3大方向。活动还发布了2026年苏州市制造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清单。苏州数智科技集团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制造领域应用场景。
0: 位于浙江海盐的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中航道桥的3座主塔近日成功封顶，至此大桥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都已完工，工程建设进入海上钢梁架设、斜拉索挂设施工阶段，为后续全桥合龙、主体结构贯通奠定了基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跨越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集群式跨海铁路桥梁。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我省共有7名正选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本届大赛我省入选项目数全国第4，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入选项目数比上届实现翻番。
0: 记者昨天从市工信局了解到，2026年合肥工业精品名单目前公布，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i 系列智能无人工业车辆等45件产品入选。这次入选的合肥造产品都拥有自主核心技术，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量子科技、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充分展现合肥市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活力。这项遴选自2024年首次开展以来，3年累计有80多件产品入选。
1: 我省近日印发开展重点产业链加法律服务工作、创新律师行业服务新兴产业机制的方案，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建成覆盖十大新兴产业的专业法律服务体系。

0: 培育30家产业链专业法律服务标杆律师事务所，300名产业领军律师，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法律服务对接平台，实现重点产业链企业法律服务需求100%响应，重点项目法律服务覆盖率90%以上。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潘俊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1: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2: 包河区扎实推进区街两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群众提供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服务，高效化解群众各类操心事、烦心事。综治中心实行常住、轮住、随住联动模式，打破部门壁垒，可受理邻里、劳资、征迁安置等各类矛盾纠纷，提供调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政策解读等一体化解纷服务，做到诉求统一受理、流转督办、联动处置，实现有事一地跑、有事当地了。群众可就近前往街镇综治中心或区中心现场反映诉求，也可电话咨询。通过建强基层矛盾化解阵地，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温度，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3: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4: 精准施策护碧水，肥西县全方位排查整治黑臭水体，为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水环境问题。近日，肥西县生态环境分局精准发力，推行四不法工作机制，在辖区全面开展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本次排查工作结合水系分布特点，将辖区科学划分为大学城、桃花潭、紫云湖、群英湖、潭冲河五大排查板块，各区域明确了排查目标、人员分工与工作标准，重点紧盯城乡结合部坑塘沟渠薄弱环节，保障排查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本次排查构建了属地乡镇加职能部门协同联动模式，摒弃传统巡查短板，采用无人机加人工巡查立体化排查方式，大幅提升问题发现精准度。针对于排查出的疑似黑臭水体点位，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要求，通过现场快速监测与实验室精准监测双重核验，同步完成点位定位、视频留存备案，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追溯。下一步，肥西生态环境分局将依托水系联通、小微水体生态治理等工程，落实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举措，健全常态化巡查整治长效机制，持续擦亮县域生态碧水底色。
5: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预计22号阴天有时多云。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